0: もなく、あ、ポップソング、ポップソングです。
1: Vous n'êtes pas en train d'écouter Radio U. En fait, si.
2: Going on my dinner, it's out of work where. No pausing with this, this is, I'm just trying to splurge here.